0: 俺不会，得先是点，就是点，我得鼓励侬得滚，家人怕吗？拖嘛些个拖个线个电线点嘛，然后些个家人嘛小不了那会，得过我鼓励俺侬家人，得过你哥哥妈妈可能在作业点个狗的，俺得好的管那啊家人个梦拖梦个点嘛，下班了俺得得过很远点家屋的，打个电的电的个狗的。啊，咱们是狗屎话的听。嗯。
1: 我刚说那地，我们在做那电话，就不做那个地，做那地地可以咱们自己安那个电，咱们上不完。你当然就不做那个地，那个地。
0: 就不干呐。
1: 嗯。
0: 啊，就安那个地个，没上不的瓜吧的，俺妈也没上不的电。
1: 啊。
0: 嗯，我嘛就不干那大个地，他妈妈上不嘛上不的很地的，就俺混他妈个嘛上不的地大的。
1: 对了，俺们。
0: 第一个人干那么，第二个人干那么，这么。干活啊，干个
1: 干
0: 呢，工
1: 业个可以。哦。
0: 嗯。
1: 是为啥？
0: 啊。那嘛，我爸妈呗。
1: 啊。
0: 那的家的，人家个这么久了，我的的多家的活也个，你管管不嘛？给我那边贴个，贴大些的，多啊大个。
1: 嗯，多得点耶。
0: 都还个地方，你只点么些，我就大家看嘛很。
1: 啊。
0: 多啊个，那有了个点，也多贴大些的，多啊。打个的狗我爹是呗？
1: 哦，嗯，
0: 的狗我是不见一个了，爹爹些的做阿达狗改呗。打个的狗我顶公公公的，爹爹做。
1: 哦，
0: 嗯
1: ，OK。你们他们俺们罗曼在做那啥，做那么那大姐呀，的做了那啥呗？
0: 妈妈闺女。
1: 你爹怎么的姐？妈妈闺女的。
0: 啊？
1: 你爹怎么的姐？妈妈闺女的，妈妈就是闺女嘛，个做。
0: 啊对。大块的河里哇，这位翁呢？妈妈姑娘啊，那俺们哈给做过爹俺们的妈妈姑娘生娃，对不？妈妈姑娘的。
1: 哦。
0: 嗯。啊，大爹呢？古爹，你家怎么家伢嘿？
1: 嗯，第二就不可能了。
0: 啊。
1: 家过爹呢？哎。家就我娘了呗。爹，活着活着，那还做为爹干的。
0: 嗯。这块那很多的狗问呗，爹爹些的抓狗改呗，大哥。打个的狗，我现在咋个也很快就穿那狗样都。
1: <Okay.
0: S 1> 嗯，啥子啊？干的抓点点什么的，但是这边可以处理个也狗我的。打个的狗，我个点一下点那个滚我那边。嗯，在我们把这边啥子啊干不起。嗯，对啊，我咋？你还点水个？
1: 啊，
0: 昨
1: 天我们还提供点那个水，对吧？
2: 干水果。
1: 嗯。
2: 干水果这个呢，你马上吧，嗯。啊的，第二天我也还没感觉这点的啊，他也吵起来那个块的火，他们不搞偷伢块的，啊，狗还得狗我讲，你打打不打回来？哎，他我他妈过一个月，叫我他妈过一个月，啊的，对哇。
1: 嗯，那以前的哥们还爱的嘛，怎么穿的睡的嘛，怎么睡的光呗？
2: 啊，以前的哥的嘛，
0: 以前的哥啊，很硬很干啊。我只讲嘛，卡下讲我先，讲过，讲过讲嘛，卡下讲我先，我喊只啊，搞错只，做只阿只嘛，写个啊，写个呀的，做只是啊，写个呀的，打电脑啊，等只阿只的，一夜花汗喏，还得还讲我是卡，打个讲过讲我的，打电脑讲过写个还小嘛，卡个最一个讲过呀卡么的，打电脑把它最丢我的，打电脑讲过也讲，我们是的家。家庭我们还讲过还哎，多么话的，大话呢？哎不，大话的喂，家庭讲过还，大话呢？我那讲过，呀个呀个吧，家庭按卡的那个，几点？你那那阵讲过，哎个呀都得卡的讲过还，多难哎个家里那的，俺大哥我只大哥你那家个家个，家庭呢大个子，你这我们小嘛呀的短短，下面那的小。大的呢有个古门子古古古大的。大的呢唱古大的呢唱古第一的还有那么点过路的还有干那回行也还有给我的。唱古二的第一的。大的呢大块过么的呢你叫我也得命也得。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2: Wadu zito kandini, wadu zito kandini, ndi mechangu mungu tulamuru